0: 上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精选全球好音乐
1: Music around the world
0: 首首动听
1: All hits
0: 就是心动这种感觉
1: Only on
0: 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纵横车马间，心境路自宽。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上午九点的京南明珠过安，大湖公园万亩湖景倒映着云影天光，兴安湖运动公园湖畔蜿蜒，福朋酒店湖景客房一览城市繁华，来康郡温泉康养与非遗美食交融共生，京津雄黄金三角核心区位，让四方宾朋在固安畅享商务休闲新体验。
2: 听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4.3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1级，湿度56%，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1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6.2摄氏度，风向西风，风力2级，湿度41%，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2.3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2级，湿度63%，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4.2摄氏度，风向西风，风力2级，

0: 湿度 48%， 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红旗漫卷，山河同庆，从开天辟地的抉择，到改天换地的拼搏，再到翻天覆地的征程，一代代中国人出力奋发，赓续前行，以团结守土护万里山河，以拼搏开疆护千秋伟业。东风巨龙正以划时代之势翱翔于世界舞台，值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华诞之际，让我们以最崇高的敬意致敬每一位奋斗者，以最炽热的情怀礼赞伟大祖国。这里是 FM107.9，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2: Come on， 不盲从，只优选，
3: 寻找世界上的另一个你。这一首歌，只有我们彼此心领神会。You love， 下一首都是我们的最爱。My favorite， 音乐思想会。Simply music， 心有所属，

0: 我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我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我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
1: 各位听友，咱们中国人骨子里对葫芦有一种特别的情结，葫芦福禄谐音相通，福是阖家安康，禄是顺遂丰盈。老祖宗千年前就懂得用一枚葫芦把对美好生活的期盼都装进去了。逢年过节，乔迁新居，长辈寿辰，送葫芦就是送福禄。如果你也喜欢这种藏在物件里的好彩头，接下来我们给大家推荐一款美翻了的和田玉水葫芦手串。最关键的是今天我们给大家的限时折扣价格只要599块，买正宗的和田玉就在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就是这样的一款既有美好寓意又能经得起岁月陪伴的国风好物，象和堂的和田玉水葫芦手串。它整条手串以素净的和田玉圆珠为主，搭配了一枚巧雕的立体小玉葫芦，还有一颗温润珍珠，还有一枚小福牌点缀在其中，一条手串福禄安财全齐啦。市场上随便一件品质好的和田玉手串，专柜价格动辄上千，那稍微油润细腻一些的两三千也很正常。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每个小时我们的限时折扣价格只要599块，就能把这串带有国检证书的天然和田玉手串带回家。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您就可以看到这款和田玉水葫芦手串，三个颜色任你选，点进去直接下单。每个小时呢，只有三单，可以享受到我们599块钱的超低折扣价。599买和田玉手串，款式是漂亮了，但是大家也很关注品质啊。那我们这串手串呢，使用的是正宗新疆和田玉老料，每一颗玉珠都有老师傅依照古法逐珠打磨成型，不是流水线的复制品哈。上手我们的第一感觉就是润，那种温温糯糯的油脂光泽越带越亮，在自然光下，玉珠表面还有一种柔和的光晕感，随着我们的手腕动作会有一种光随玉走的感觉。它葫芦的雕工也很讲究啊，以圆为骨，以线为形，尽量还原自然生长的形态感。它不是堆砌花哨的配饰，清雅克制，越品越有东方的禅韵，非常耐看。而且呢，最关键的是我们的每一个手串都附带有国家珠宝玉石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出具的证书，一物一证带唯一编号支持复检的。市面上的玉石市场水很深，大家都知道买玉啊最怕买到假货，但是呢有国检证书，这就是底气。今天一共给大家准备了三个颜色，浅冰晴清润百搭，中冰晴温润有生命力，深冰晴沉稳压得住场面，总有一款适合您。599块钱买到的不仅是一串手串，更是一份可以溯源，可以陪伴你很多年的安心。毕竟和田玉属于不可再生资源哈，好料是一年比一年少，这种机会不多了。再加上我们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买的放心，自己带送长辈送朋友都是心意满满。来，您现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您在限时折扣专区就可以找到这款象和堂和田玉水葫芦手串，正宗新疆和田玉带国检证书，三个颜色任选，只要599块钱。这个小时只有三件哈，喜欢哪个颜色赶紧下手，库存有限，手慢无。
2: Loving the vibe，
3: 心动这种感觉。FM 107.9。

0: 主板动，节奏稠，精彩马上就开头。周末短途游，您来河北走一走，各城都有景点游，任选城市无烦忧。秦皇岛、山海关，天下第一美名船，雄伟壮丽历史悠。夏日游，选承德，避暑山庄走一走，皇家风范御九州。石家庄、西柏坡，红色精神记心头。再看保定野三坡，山水如画映眼眸。去邯郸，到武安，泾阳湖上泛轻舟。张家口，崇礼雪，激情飞扬乐无忧。这么近，那么美，河北美名不绝口，快来河北走一走，周末畅游啥都有。
1: 好音乐会说话，
2: You love my favorite
1: 音乐思想会，
2: Simply Music
1: 心有所属， You and me，
2: You and me。

0: 穿梭音浪间
1: ，Feel the beat，
0: 感受心跳的脉动
1: ，Feel the music，
0: 好音乐不停歇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车流如脉搏，从容掌方向。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上午十点，走进固安，开启一段文化与自然的诗意之旅，在固安博物馆感受千年历史的厚重。永定河畔碧波荡漾，绿柳成荫，临城温泉小镇在氤氲热气中放松身心，登上曲家营古月台，聆听古老乐声，感受非遗文化的魅力。固安，用内外兼修的城市美学，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历史与现代相互交融。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重磅福利，居然之家房山店一周年庆典火热开启，9月5日至10月11日超长狂欢季来袭，19元抢专属生日尊享卡，立享购物88折，至高1000元现金返现，免费领取50元额码购物卡。9月19日砸金蛋赢顾家沙发，专属到店好礼。10月11日终极抽奖，最高独享8000元免单大奖，还有电动车购物卡、海量好礼，超多优惠等你来抢，快去居然之家房山店咨询参与吧。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2: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7.9摄氏度，风向西北风，风力1级，湿度34%，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1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7.9摄氏度，风向西北风，风力3级，湿度33%，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6.9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2级，湿度63%，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7.4摄氏度。

0: 东向西风，风力一级，湿度 41%， 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在这一天，土地把藏了一年的好东西都端出来了。
2: 我们北大仓的稻穗低垂，
3: 我们南海的鱼群跃出水面，
4: 我们新疆的葡萄紫得发亮，
5: 我们江南的螃蟹爬满竹楼。
1: 960万平方公里，此刻是一桌热气腾腾的宴席，天南地北，万家灯火，同举一杯酒，敬这丰收的十月，也敬着辽阔的山河与安宁的岁月。春华秋实77载， FM107.9 与您共贺祖国华诞。愿每一粒米都归仓，每一个梦都发光，愿这热气腾腾的人间烟火，一年更比一年旺。
6: 不盲从，只优选，
7: 寻找世界上的另一个你。这一首歌，只有我们彼此心领神会。You love. 下一首，都是我们的最爱。My favorite. 音乐思想会。Simply music. 心有所属。You

位听友，咱们中国人骨子里对玉有一种特殊的情感，温润如玉，以玉彼得。千年来，玉承载的从来不只是装饰，更是一份品格，一份祝愿。明代玉雕大师陆子刚技艺精湛，久负盛名，却选择赠与好友一块没有任何纹饰的玉牌，这就是传说中的无饰牌。不求技巧精湛，反而大道至简。因为无饰，装饰的饰哈，所以无饰。祈愿好友一生平安顺遂。今天我们就把这件承载美好寓意的和田玉吊坠系列带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是正宗和田玉吊坠系列，有素雅大方的无饰牌、平安顺遂的平安扣、笑口常开的弥勒佛，以及招财纳福的祥瑞貔貅，四款经典器型，总有一款适合你。采用的是新疆若羌核心矿脉的白玉，附国检证书，支持当地质监局复检，澄澈冰透，像月光下的湖面，温润又有光泽。那现在呢，市面上稍微像样一点的玉料动辄几千上万，而原产地的玉料就更贵了。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现在下单，您可以以419块钱起购买正宗的和田玉，88套售完即止，先到先得，就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点击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在限时折扣专区看到我们这款和田玉吊坠了。四款器型随便挑选，点进去直接下单。现在我们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咱们电台商城和田玉的好品质啊，好玉才可以做无饰牌。为什么啊？因为它的料子够好，不需要花纹来掩饰，质地也够通透，不需要雕工来增色，素面无纹本身就是一种底气。我们上手的第一感觉就是水透，那种澄澈冰透的质感，像清晨的露珠，也像月光下的湖面，清清爽爽，看起来干净又赏心悦目。而且呢，这款吊坠它还有一个特点，它就是只取了玉心的精华部分，非遗古法手工雕琢，质地细腻，油润感好，越戴越润，越养越有光泽，能够陪您很多年。大家收到货以后哈，可以先看一看喜不喜欢，不喜欢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让您购买零风险。再来说说大家最关心的真假问题，因为现在市面上玉石市场水很深，大家都知道买玉最怕买到假货。我们这款吊坠呢，每一件都附带国家珠宝玉石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出具的证书，一物一证，带唯一编号，您拿到手不放心，可以随时验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这就是底气。四款器型无饰牌寓意了平安顺遂，平安扣象征了圆满周全，弥勒佛代表了豁达包容，貔貅则是祥瑞纳福，不管是自己戴还是送长辈送朋友，都是心意满满的选择。只要419块钱起，换来的是一份可以传下去的玉，一份越戴越润的陪伴。和田玉呢，属于不可再生资源，好料是一年比一年少，这种品质和价格的机会不是天天都有的。来，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找到我们的正宗和田玉吊坠，无饰牌、平安扣、弥勒佛、祥瑞貔貅四款任选哈，带国检证书，只要419块钱起。喜欢哪款赶紧下手，库存有限哈，手慢无。

Follow your heart，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Loving the vibe， 只在 FM 107.9。

0: 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我报京城的铜锅涮肉，京门老鲍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

0: 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撕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1: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2: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3: 白子爸，正好晚饭的点儿了，快来趁热吃。
4: 哎，我先歇一会儿，真的好累
5: 啊。喂，哎，啊，我到了，我到了，等会儿是吧？行啊，没事没事。
3: 深夜十一点，代驾员还在等待客户。
6: 炸豆腐有，还炸香肠不？孩子。
3: 零点，他们为了生计，工作才刚刚开始。
7: 喂，哎，你好，啊，餐已经取上了啊，马上就到。
3: 凌晨一点，外卖小哥还在为加班的人送宵夜。
8: 还有半条街，加把劲儿，走着。
3: 清晨五点，环卫大叔还在为剩余半条街的清扫给自己鼓劲儿。全世界都在奔走，你我也扛得住。
9: 好音乐会说话，
10: You love my favorite
9: 音乐思想会，
10: Simply Music
9: 心有所属， You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
1: 还是觉得脸黄寡有纹，它都非常值得入手。现在呢，很多听友已经下单了，库存最后50套，优惠券数量也不多，现在赶紧去我们的电台商城来下单。购买方式很简单哈，大家呢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来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进入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就可以看到这款兰蔻精纯套盒，1280块钱带走3件套正装，用券还能更便宜，手快有，手慢无。

0: 哎，你好，采访一下啊，你知道微信公众账号信八九五九的电台商城吗？现在啊，咱们电台不光能听好歌，还能逛商城挑选好物呢。
1: 电台商城我知道啊，我经常买，售后确实省心，不满意直接退，不墨迹。
0: 那当然，这是主流媒体办的商城，正品保真，质量可靠，七天无理由退换货，运费险直接送，退换货没负担，而且通过广播卖产品，没有房租，没有员工成本，没有平台抽成，还有宣传补贴，价格自然实惠。新人进店还可以直接领88元的代金券，够挑好几样了。电台商城喊你来逛逛，就是喊你来捡实惠的。
1: 那都有啥好东西啊？
0: 大牌美妆、奢牌穿搭、各种特产老字号都有。选品我们是认真的，首选大牌好物，质量有保障，再选来源可溯，买的放心，最后还有七天无理由兜底，不满意能退，没损失。我们都验过资质，主持人都是亲自试过才上架的。你想想，天天听他们节目这么多年，推荐的东西能差吗？
1: 难怪我买了这么久，一直挺满意。
0: 记好了，打开微信，点右上角的小加号，然后点添加好友，在公众号菜单栏搜索“新八九五九”，新旧的新，阿拉伯数字8959，关注后点右下角电台商城，先领券再下单，更划算哟。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车流如脉搏，从容掌方向。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正午十二点，京南明珠固安正以澎湃之势点燃发展引擎，一号工程领航前行，标杆项目集群投用，现代商贸物流激发新活力，三大主导产业齐头并进，深度承接首都资源外溢，重点项目矩阵构筑投资热土，这座创新之城恰如正午的太阳，正以轰鸣之势书写高质量发展的璀璨篇章。
1: 心随跃动，

0: Mike。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1.1摄氏度，风向西北风，风力2级，湿度21%，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1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0.7摄氏度，风向西北风，风力2级，湿度27%，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1.6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3级，湿度35%，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1.5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2级，湿度26%，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红旗漫卷，山河同庆，从开天辟地的抉择，到改天换地的拼搏，再到翻天覆地的征程，一代代中国人出力奋发，赓续前行，以团结守土护万里山河，以拼搏开疆谱千秋伟业。东风巨龙正以划时代之势翱翔于世界舞台，值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华诞之际，让我们以最崇高的敬意致敬每一位奋斗者，以最炽热的情怀礼赞伟大祖国。这里是 FM107.9，衷心祝愿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4: 经纬交汇的瞬间，是穿越时间的旋律的融合。
2: Around the world，
4: 音乐磁无限，好歌零时差。
2: Music Meridian。

0: 档福利，居然之家房山店一周年庆典火热开启，9月5日至10月11日超长狂欢季来袭，19元抢专属生日尊享卡，立享购物88折，至高1000元现金返现，免费领取50元额码购物卡。9月19日砸金蛋赢顾家沙发，专属到店好礼。10月11日终极抽奖，最高独享8000元免单大奖，还有电动车购物卡、海量好礼，超多优惠等你来抢，快去居然之家房山店咨询参与吧。
1: 来了您的，您里边请。
2: 里边请了您的。
1: 我报京城的铜锅涮肉，京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3: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1: 嗯，这味儿真地道，京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0: 导航搜索任意京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京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小萌小萌，你知道几秒钟能做什么吗？
5: 几秒钟能做什么？眨一下眼，发一下呆，喝一口水。
4: 别小看这几秒钟，能做的远不止这些呢。
6: 3秒钟可以节约水资源，
4: 关掉水龙头仅需要3秒钟。
6: 5秒钟可以改变生死，
4: 系好安全带仅需要5秒钟。
6: 2秒钟可以节约用电，
4: 随手关掉楼道里的灯仅需要2秒钟。
6: 9秒钟可以传递文明。

0: 风雨出行路，稳健显真章。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下午一点，固安，一座热情开放的品质之城，拥有国际标准的滑冰馆和亚洲最大的自行车公园，大兴机场、京雄城际高铁、京九通勤专列互联互通，无缝融入首都半小时交通生活圈。航天制造，轻骑产业脊梁，维新诺园区闪耀科技锋芒，生物医药守护幸福安康。这座奔跑的荆南明珠，正在绽放新时代的璀璨光芒。京雄之间，美丽固安，欢迎您。
2: 金水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重磅福利，居然之家房山店一周年庆典火热开启，9月5日至10月11日超长狂欢季来袭，19元抢专属生日尊享卡，立享购物88折，至高1000元现金返现，免费领取50元额码购物卡。9月19日砸金蛋赢顾家沙发专属到店好礼，10月11日终极抽奖，最高独享8000元免单大奖，还有电动车购物卡海量好礼，超多优惠等你来抢，快去居然之家房山店咨询参与吧。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2: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1.1摄氏度，风向西北风，风力2级，湿度21%，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1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0.7摄氏度，风向西北风，风力2级，湿度27%，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1.6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3级，湿度35%，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1.5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2级，湿度26%，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在这一天，土地把藏了一年的好东西都端出来了，
3: 我们北大仓的稻穗低垂，
4: 我们南海的鱼群跃出水面，
5: 我们新疆的葡萄紫得发亮，
6: 我们江南的螃蟹爬满竹楼。
1: 960万平方公里，此刻是一桌热气腾腾的宴席，天南地北，万家灯火，同举一杯酒，敬这丰收的十月，也敬这辽阔的山河与安宁的岁月。春华秋实77载 FM107.9 与您共贺祖国华诞，愿每一粒米都归仓，每一个梦都发光，愿这热气腾腾的人间烟火，一年更比一年旺。
7: 时光有时很慢，一分钟也会显得漫长，有人陪你说说话，一小时都转瞬而过。如果再来点音乐呢？那就是好上加好的心动感觉。听听歌，说说话。

各位听友，秋天到了，我们的 Gucci 围巾又来了。现在天气呢还没有到真正需要戴围巾的时候，但是正是这个早鸟价最划算了，先买着，等天气一转凉，新的围巾就在向你招手，顿时感觉就没那么冷了。毕竟现在的天气是说凉就凉。那这次呢给大家精选的 Gucci 围巾都是经典款，其中有两款是我的心头号，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下。先跟大家说价格，今天两款精选的 Gucci 围巾限时折扣价只要1368块。要知道啊， Gucci 的围巾专柜价动辄就是2-3千甚至往上，那今天这个价格是早鸟福利价，早买早划算，等天气冷了你再想买可就不一定是这个价了。我们还带原礼盒礼袋，送礼送温暖，不管您是自己带还是提前备着送人都合适哈。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限时折扣专区，您就可以看到 Gucci 围巾，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今天我们重点跟大家推荐两款我的心头号，第一款呢是 Gucci 的织花羊毛蚕丝围巾，这款呢是羊毛和蚕丝混纺的，蚕丝的成分呢让它特别的柔软，摸上去细腻顺滑，秋天戴这个厚度刚刚好，不会太厚也不会太薄，织花工艺精致耐看，经典的 Gucci 设计元素怎么搭都不会出错。第二款呢是 Gucci 的双聚提花双面红色围巾披肩啊，这个红颜色特别高级，特别推荐给您。

45厘米宽、2米长，羊绒质地，双面设计。不仅呢，您可以在冬天当围巾用，更可以在办公室小憩的时候啊，或者是坐飞机的时候、开车的时候当一个贴身的披肩用，一物多用。红色经典百搭，双聚的提花低调又有辨识度，羊绒的质地是柔软亲肤，围在脖子上暖意十足的。限时折扣价这两款只要1368块，香港直邮正品保真。收到货以后呢，您先看一下，试戴一下，感受一下它的质地，喜欢就留下，不满意跟我们的客服说一下，退换货就行哈。带运费险，零损失，早鸟价就是这么划算。等天气真的转凉了，围巾的需求上来了，就不是这个价了。喜欢的听友赶紧下手，库存有限，手慢无。来，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 ，GUCCI 经典围巾，织花羊毛蚕丝款，双聚提花羊绒披肩款，限时折扣价只要1368块，早买早划算，赶紧去拍啦，手慢无。

0: Follow your heart，
1: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0: Loving the vibe，
1: 只在 FM 107.9。

0: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我报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3: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5: 我刚来大城市打工那会儿啊，都不知道怎么用感应式水龙头，使劲摁使劲拧它也不出水。这时候呢，有位大哥已经洗完手了，却假装没洗干净的样子，折回来将双手放在水龙头下面，两秒过后水哗哗流了出来。大哥全程一句话也没说，我却都看明白了。现在我已经事业有成，生活美满，我特别感谢那位大哥，还有许许多多像那位大哥一样给过我帮助又照顾到我的感受，结果我连名字都不知道的好心人。
6: 我上大学时家里不富裕，我们学校经过大数据筛查，把每月在校内食堂吃饭超过60次，每月饭费不超过420元的学生，当然包括我，悄悄列为受补助对象，直接将贫困助学金以饭费的形式打到我们的饭卡上。关键是不用申请，无需审核，更不用在全校公示，保留了我脆弱的尊严。直到今天，我都特别感激我的母校，我也学着母校的样子，去无声地帮助我能帮助的人。
7: 表达善意的时候，不戳破他人的难堪；提供帮助时，照顾受益人的尊严。真正的善良是无声胜有声。

0: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智慧生活正悄然改变你我，智能公交实时路况，政务服务一网通办，智慧社区便捷高效，数据赋能，宜居舒适，这座用科让每个人都充满便捷与安心。祝您出行愉快，与智慧固安共赴美好时光。
1: 心随跃动，生生不息。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3.1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2级，湿度20%，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1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2.4摄氏度，风向西北风，风力3级，湿度21%，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3.5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1级，湿度21%，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2.9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2级，湿度19%，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什么是祖国？是小时候地图上勾画的轮廓，是长大后无论走到哪里都忘不了的乡音，它是古老的城墙，也是身边崭新的街巷，是历史书上的辉煌，也是我们每一天平凡而踏实的生活。当国旗升起，我们看到的不只是旗帜，更是无数个为美好明天而奋斗的你和我。那抹红是守护，是骄傲，是我们共同的底色。这片土地承载着5000年不绝的回响，也正谱写着新时代的华章。你看，那巍峨的群山是我们挺立的脊梁，那奔涌的江海是我们前进的步伐。当第一缕阳光普照大地，旗帜指引的是未来的方向，它有无数奋斗者的热血与梦想之酒，照亮我们脚下崭新的征程。此刻，让我们聆听时代的脉搏，与亿万同胞同频共振。FM107.9，与您一同祝福祖国，山河锦绣，国泰民安。
4: 时光有时很慢，一分钟也会显得漫长。有人陪你说说话，一小时都转瞬而过。如果再来点音乐呢？那就是好上加好的心动感觉。听听歌，说说话。
2: Music say something。
4: 这里是音乐有话说。

时间在此刻为你停留。Only on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FM 107.9

0: 哎，你说这换届了，微信公众账号星巴九五九电台商城是不是好多东西都该下架了？
1: 换季是换季，可谁说换季就等于过季啊？
0: 哦，这话怎么说？
1: 你看啊，电台商城香奈儿的墨镜一口价只要618，国庆出游戴着正合适嘛。
0: 哎，你别说，冬天太阳也挺强的，防晒这事儿可不能停。
1: 对呀，防晒类的也打折呢，出行防护正好用得上，还有清爽型的大牌护肤美妆也在一口价，油皮一年四季都用得上。
0: 趁着简陋，我得赶紧看看去。
1: 简单，打开微信，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内栏搜索新8959，关注以后点右下角电台商城，进换季限时简陋专区就能看到了。换季限时简陋，手完即止，手快有，手慢无，就在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等你来捡。

0: 弯道见匠心，平顺藏功夫。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下午三点，午后阳光正浓，固安氤氲着千年地脉的馈赠，滋养了这片位于北京正南50公里的温泉之乡。一直以优质泉水闻名京津冀，无论寒冬盛夏，数十座汤池始终以42摄氏度的恒

0: 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2.9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二级，湿度19%，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 107.9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红旗漫卷，山河同庆。从开天辟地的抉择，到改天换地的拼搏，再到翻天覆地的征程，一代代中国人踔厉奋发，赓续前行，以团结守土护万里山河，以拼搏开疆护千秋伟业。东风巨龙正以划时代之势翱翔于世界舞台，值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华诞之际，让我们以最崇高的敬意致敬每一位奋斗者，以最炽热的情怀礼赞伟大祖国。这里是 FM 107.9，衷心祝愿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2: 谁说去了远方才能碰见山河大海？在半径3公里的生活圈内，也有令人意外的宝藏。

0: 这里是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
1: 晚上经常觉得饿，有可能是你睡太晚了。如果晚上睡太晚，很有可能会导致饥饿。此时呢，推荐在晚上9点到10点可以吃一点宵夜。宵夜有很多选择，比如说像奶制品，像热牛奶，或者是暖到室温的酸奶，它们有一定的饱腹感，能够提供多种营养。还有粥类，比如说像加了小米、燕麦、百合等食物的杂粮粥，既能够增加饱腹感，又能够增加维生素和矿物质的供应。也可以吃一点热汤面或者是碎疙瘩面啊，可以少放一点面条或者是面疙瘩，加上鸡蛋和蔬菜等等，容易消化，还能够补充多种营养。热豆浆也是一个还不错的选择，在低能量下呢，可以具有非常好的饱腹感，能够及时的缓解饥饿，同时又不会造成能量过剩。像水果或者是水果干呢，也可以吃一点点，但是注意不要吃的太多，比如说像香蕉、苹果、红枣、桂圆等等。最后还可以吃一点点糊状食物，比如说像奶粉、藕粉、杏仁粉、芝麻糊等，只需要热水冲一下，吃起来很方便。但是呢，建议选购含糖量低的产品，否则无形当中又增加了糖分和热量的摄入，不利于血糖稳定，还可能会引发肥胖。

位听友，你有没有过这种经历？明明每天都很认真的护肤，脸上还是会出油、卡粉、泛红，甚至细纹越来越多。根源很可能不是您老了，而是皮肤的底层缺水了，干燥锁不住营养。如果您敷面膜还是觉得脸会发紧，上妆两个小时就斑驳，一到下午两颊就泛红发烫，今天的推荐正对您的需要——海蓝之谜精粹水，很多听友口中用了就回不去的补水单品。今天这款产品带着超级福利来喽！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的正装，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直接来一个买二赠一的组合，三瓶150毫升的正装只要998块钱。大家算一下哈，平时专柜一瓶就要1000多，三瓶下来是3000多块。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三瓶总共450毫升，到手价才998块，平均一瓶才300出头，这种力度赶紧抢吧！现在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这个998块钱海蓝之谜精粹水买二赠一的链接，赶紧下单。您可能会问哈，精粹水到底好在哪里？它可不是普通的化妆水，它是精华水质地的，核心成分就是神奇活性精粹，保湿和锁水能力非常突出。因为今天我们的买赠特别多，我才敢跟大家推荐一个宝藏用法。您用精粹水蘸湿化妆棉湿敷，或者是直接用面膜纸泡精粹水当面膜用，效果很惊艳哦。以前1000多买一瓶的时候可不舍得这么用，今天三瓶到手才998块，表面试一下就干了。有听友在评论区反馈说，连用一段时间两颊不容易泛红了，皮肤的光泽感也表面试一下就干了。有听友在评论区反馈说，连用一段时间两颊不容易泛红了，皮肤的光泽感也能看到提升，连毛孔都显得细腻了一些。不管您是熬夜后的暗沉、换季时候的敏感，还是空调房里待一天的干燥紧绷，它都可以帮您稳稳兜住。而且呢，不挑皮，干皮、油皮，甚至是敏感肌都可以用，是一瓶全家都适用的宝藏精华水。今天三瓶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正装只要998块，平均一瓶才300多，平时专柜一瓶的价格，今天直接拿走三瓶，到手总共是450毫升。更重要的是，它是全球购的正品，每一瓶您都可以扫码查验到所有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链路可溯源。我们还给大家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保障，带运费险，您收到货后不喜欢就退，零风险，正品保真，效果有口碑，价钱又实惠，值得一试哈。来，现在就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精粹水三瓶150毫升正装，总共450毫升，到手价998块，赶紧去拍，手慢无。

0: 是音乐生活家，温暖你所有的时光。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23，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继续陪您听好歌。春季穿搭在材质选择上要兼顾舒适和美观，随着气温上升，衣物材质要逐渐从厚重的羊毛、羽绒转向轻薄透气的面料过渡。纯棉材质柔软亲肤，吸汗透气性极佳，适合作为贴身衣物，如 T 恤、衬衫等。莫代尔面料呢，则是具有很好的吸湿性和柔软度，穿着舒适，而且呢垂坠感较强。这种面料做成连衣裙或者是阔腿裤，都可以尽显优雅气质。雪纺面料轻盈飘逸，富有层次感，适合打造浪漫风格的服装，比如雪纺衬衫、半身裙等等。

0: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我报京城的铜锅涮肉，京门老鲍三，我特意来尝尝。
3: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呲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京门老鲍三肉就是好。
4: 导航搜索任意京门老鲍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京门老鲍三肉就是好。
5: 这么多好吃的我都要，我喜欢红烧鱼，也喜欢白斩鸡，我想要灌汤包，还想吃蛋炒饭，我还要点一个椒盐虾。
6: 宝贝，我们点菜够吃就好，点太多吃不完就浪费了。你今天在学校学会的诗是怎么背的？
5: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6: 对了，我们所吃的不仅仅是好吃的食物，更是农民伯伯辛苦的劳动成果，所以我们要吃多少点多少，珍惜粮食，拒绝浪费。好吃的东西那么多，不浪费才是最香的。
7: 寻宝的旅途，你懂得，只要走出去

0: 里是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
1: 人身体的自然规律其实是参考阳光的，当太阳升起，身体会自然的体温上升，开始分泌皮质醇，让我们做好出门战斗的准备。到了晚上，一天劳作腺苷积累的同时，光线变暗，身体的褪黑素分泌上升，从而让我们自然而然的进入到睡眠状态。如果你把你的运动时间放到早上，身体呢就会跟随节奏早早的进入到兴奋状态，持续积攒的疲惫也会让入睡时间更早的到来。睡得好了，早上再起来锻炼，精神就会更加好，这不就进入到了一个完美的良性循环吗？有研究监测到，早晨锻炼比晚上锻炼更能够督促深度睡眠，强迫自己早起运动后的第二周，这些变化自然而然的就发生了，每天到家不到10点就犯困，甚至能够进化到人人羡慕的

0: 哎，你好，采访一下啊，你知道微信公众账号信八九五九的电台商城吗？现在啊，咱们电台不光能听好歌，还能逛商城挑选好物呢。
1: 电台商城我知道啊，我经常买，售后确实省心，不满意直接退，不墨迹。
0: 那当然，这是主流媒体办的商城，正品保真，质量可靠，七天无理由退换货，运费险直接送，退换货没负担，而且通过广播卖产品，没有房租，没有员工成本，没有平台抽成，还有宣传补贴，价格自然实惠。新人进店还可以直接领88元的代金券，够挑好几样了。电台商城喊你来逛逛，就是喊你来捡实惠的。
1: 那都有啥好东西啊？
0: 大牌美妆、奢牌穿搭、各种特产老字号都有。选品我们是认真的，首选大牌好物，质量有保障，再选来源可塑，买的放心，最后还有七天无理由兜底，不满意能退，没损失。我们都验过资质，主持人都是亲自试过才上架的。你想想，天天听他们节目这么多年，推荐的东西能差吗？
1: 难怪我买了这么久一直挺满意。
0: 记好了，打开微信，点右上角的小加号，然后点添加好友，在公众号菜单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阿拉伯数字8959，关注后点右下角电台商城，先领券再下单更划算哟。

是北京时间15:56，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继续陪您听好歌。小朋友身体产生的能量比成人高，往往呢妈妈觉得冷，孩子可能正舒适，因此啊，室温呢要控制在以孩子的感受为主。家长呢可以通过检查孩子胸部或背部的温度来判断冷暖。一般来说，夜间房间温度在舒适偏凉爽的范围，会更有助于睡眠，让孩子感到舒适的体感温度。通常呢是建议不要超过26度。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车流如脉搏，从容掌方向。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下午四点，固安邀您邂逅家门口的诗意西居，枫林庄园创美乡居民宿，体验田园慢生活。石板曲径印碧波，书茶相伴享清欢。幽静民宿，暂别喧嚣，赴一场心灵之约。在固安，把生活调到自己喜欢的频道，每一段时光都藏着无以伦比的美丽。
2: 心随悦动，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

0: 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呲上点现炸的辣椒油，蘸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1: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2: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3: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4: The weather
3: 天气播报。
5: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3.9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2级，湿度20%，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1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3.2摄氏度，风向西风，风力2级，湿度18%，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4.3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2级，湿度19%，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3.7摄氏度，风向西风，风力2级，湿度18%，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6: 在这一天，土地把藏了一年的好东西都端出来了。
7: 我们北大仓的稻穗低垂，
8: 我们南海的鱼群跃出水面，
9: 我们新疆的葡萄紫得发亮，
10: 我们江南的螃蟹爬满竹楼。
6: 960万平方公里，此刻是一桌热气腾腾的宴席，天南地北，万家灯火，同举一杯酒，敬这丰收的十月，也敬这辽阔的山河与安宁的岁月。春华秋实77载 FM107.9 与您共贺祖国华诞，愿每一粒米都归仓，每一个梦都发光，愿这热气腾腾的人间烟火一年更比一年旺。
11: 谁说去了远方才能碰见山河大海，在半径3公里的生活圈内也有令人意外的宝藏，与人生的惊喜偶遇，你就是生活的探险家。此刻 BGM 正是你路上的最佳伴侣。

0: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3: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5: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6: 哎，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要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7: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5: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6: 没事儿，估计警察下班了。哎，但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5: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6: 没事，这时候小区也没啥人。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5: 爸爸，这里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
6: 没事，咱们就停一会儿。不过你平常要是看见别的车停这儿可不行，一定要举报他，安全。
5: 爸爸，我到底是该信你说的还是信你做的？
8: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
9: 你是不是已经踏上寻宝的旅途？你懂得，只要走出去，才有更多意外收获。 Musical Adventurer， 这里是音乐生活家。

0: 家，温暖你所有的时光。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29，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继续陪您听好歌。
2: 现代生活当中影响我们睡眠质量的因素太多了，呼吸暂停综合征、睡觉打呼，或者是家里有小宝宝需要照顾，年纪大了很难入睡，更别提工作做不完，手机很好玩，家里有宠物，楼板隔音效果太差，这些看起来微小的干扰都会打断本该进入的深度睡眠阶段。我们呢可以提前一点，主动点做一些改变，把夜晚还给睡眠。

间 ，Feel the beat， 感受心跳的脉动 ，Feel the music， 好音乐不停歇 ，Loving the vibe， 只在。

0: 不用等双十一，不用飞海南，现在呢，我们坐在家里就可以用免税店五折的价格拿下 SK2 王牌三件套，每个整点限量放送两套。听到这个节目的你有优先购买权，免税店2350块钱的 SK2 明星三件套，今天我们直接限时折扣1320块钱，将近半价了。更惊喜的是，还能叠加电台的各种专属优惠券，实际到手只要1000出头。那这款 SK2 多方位套装三件套盒包含有230毫升的神仙水、100克的骨胶原乳液和230毫升的清盈露，7天无流退换货加运费险，零风险购物哈。现在呢，大家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您可以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八九五九”，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八九五九。新八九五九，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就可以直接下单了，7天无理由退货带运费险，放心冲哈。那这个套盒为什么能够让老粉无限回购呢？大家拿到这个套盒的时候就可以看到红色的盒体上印着大大的 SK2 加核心灵魂成分 Pitera。 这个套盒里边的神仙水它不是普通的化妆水，独家发酵技术产生的高浓度 Pitera 精华，有研究表明湿敷3分钟的神仙水相当于普通爽肤水拍10遍的效果，再搭配上我们这个套盒里边弱酸性配方的清盈露，吸收率加倍。其次呢，就是套盒里边的骨胶原乳液，创新性的将胶原蛋白和 Pitera 相结合，熬夜后厚涂，第二天我们的苹果肌都是蓬起来的。我们再来解锁这个套盒的3个隐藏用法哈。如果您是在早上用，您可以用清露打底加神仙水湿敷3分钟，可以快速去水肿；如果您是在晚上用，您可以用清盈露打底加神仙水轻拍再加乳液，三明治敷法可以快速让您在第二天满血复活；如果您是在妆前使用呢，您可以用乳液点涂在易卡粉的部位，持妆的时间直接翻倍。这么好的套盒，我们每个小时只有2套，限时特价，现在呢已经有听友在后台晒单了，这个价格随时会断货啊！现在呢，您就拿出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八九五九”，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八九五九，新八九五九。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找到 SK2 三件套，限时折扣，立即下单就可以了。不要忘记了，我们电台商城最近有各种优惠券，记得先领券再下单更划算。
1: 夜色路迢迢，警醒万里遥。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下午5点，在公园里的城市固安，邂逅幸福生活的新样板。以公园城市理念为引领，将生态融入城市肌理。300米见绿，500米见园，是这座京南小城对宜居环境的定义。永定河畔、中央公园、儿童公园、体育公园。

0: 为连接人与自然的和谐纽带，固安，眼里有光，心中有爱，目光所及之处皆是美好。
1: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

0: 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3.2摄氏度，风向西风，风力2级，湿度19%，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什么是祖国？是小时候地图上勾画的轮廓，是长大后无论走到哪里都忘不了的乡音，它是古老的城墙，也是身边崭新的街巷，是历史书上的辉煌，也是我们每一天平凡而踏实的生活。当国旗升起，我们看到的不只是旗帜，更是无数个为美好明天而奋斗的你和我。那抹红是守护，是骄傲，是我们共同的底色。这片土地承载着5000年不绝的回响，也正谱写着新时代的华章。你看，那巍峨的群山是我们挺立的脊梁，那奔涌的江海是我们前进的步伐。当第一缕阳光普照大地，旗帜指引的是未来的方向，它有无数奋斗者的热血与梦想之酒，照亮我们脚下崭新的征程。此刻，让我们聆听时代的脉搏，与亿万同胞同频共振。FM107.9，与您一同祝福祖国，山河锦绣，国泰民安。

0: Top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大家有没有过这种感觉？白天忙工作、忙家务、忙带娃，一整天下来，脸上的疲惫是藏都藏不住。晚上静下来的时候，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皮肤暗沉了，法令纹加深了，下颌线好像也没有那么的紧实了。其实呢，白天我们的皮肤承受了那么多，晚上才是它悄悄自我修复的黄金时间。您在安睡，它在帮你，这就是夜间护肤的意义。今天如果你也想睡一觉醒来，皮肤的状态能够满血复活，不妨来试试看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里边包含有一瓶60毫升的正装晚霜，再加4瓶7毫升的便携旅行装。您算算看哈，4瓶7毫升就是28毫升，加起来到手总共是88毫升，相当于多拿了将近半瓶正装的量。这种套盒平时专柜价大家心里有数，基本要3000往上走，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整套只要849块，对，没有听错，849块，买一得五，夜间修复的黄金组合直接带回家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这个链接了，点进去直接下单，就这么简单。您可能会想哈，奇迹晚霜它到底神奇在哪里？它跟普通的晚霜最大的不同就是它抓住了夜间修复的关键窗口期，核心成分呢是海蓝之谜的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配合特殊的夜间修护配方，在您熟睡的时候帮助皮肤舒缓白天的各种压力，同时呢它把水分和养分层层锁住。那很多听友呢用完了以后，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说，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啊，皮肤摸上去软软嫩嫩的，看着透亮有光泽，连熬夜后的暗沉感都淡了不少。它的质地啊是那种丝绒一样的触感，上脸不厚重，很好推开，混合皮用着也没有负担。一句话，夜间用好它，白天状态真的不一样。而且啊，这种买一赠四的套盒不是一直都有的，它本身就是限量的组合，我们也是好不容易还有一些清场的库存。4瓶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出差的洗漱包里，旅行路上带着用；放一瓶呢在床头柜上，晚上睡前随手涂；甚至呢，我们也可以放一瓶在车里，出门的时候可以当急救双用。1瓶正装放家里，4瓶旅行装随身带，走到哪儿都能够让您的夜间修复不间断。送完就没有了哈，错过这次，下次就不一定什么时候还有这种组合了。正品保证，每瓶都能够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同时呢，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收到货觉得不合适可以直接退，带运费险的哈。来，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60毫升正装加4瓶旅行装只要849块，库存真的不多，赶紧去拍，手慢无。
1: 弯道健将心，平顺藏功夫。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傍晚6点，在固安，非遗的韵律唤醒千年时光。曲家营古乐悠扬600年，700年非遗柳编演绎指尖上的传奇。固安精绣绕指成风景，剪纸技艺依然鲜活。匠人们的专注与坚守，让固安的文化技艺永续流传。这里，传统与温情岁岁相守，让每时每刻都浸润着文化的温度。此刻，让我们聆听时光的低语，感受历史与自然的温柔相拥。
2: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1.3摄氏度，东向西南风，风力2级，湿度24%，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1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1.4摄氏度，东向西风，风力2级，湿度19%，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3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2级，湿度22%，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1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2摄氏度，风向西南风。

从开天辟地的抉择，到改天换地的拼搏，再到翻天覆地的征程，一代代中国人出力奋发，赓续前行，以团结守土护万里山河，以拼搏开疆谱千秋伟业。东风巨龙正以划时代之势翱翔于世界舞台，值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华诞之际，让我们以最崇高的敬意致敬每一位奋斗者，以最炽热的情怀礼赞伟大祖国。这里是 FM 107.9，衷心祝愿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去几时。

0: 磅福利，居然之家房山店一周年庆典火热开启，9月5日至10月11日超长狂欢季来袭，19元抢专属生日尊享卡，立享购物88折，至高1000元现金返现，免费领取50元额码购物卡。9月19日砸金蛋赢顾家沙发专属到店好礼，10月11日终极抽奖，最高独享8000元免单大奖，还有电动车、购物卡、海量好礼，超多优惠等你来抢，快去居然之家房山店咨询参与吧。
1: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2: 里边请了您呢。
3: 我报京城的铜锅涮肉，京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1: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3: 嗯，这味儿真地道，京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0: 导航搜索任意京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京门

穿梭音浪间 ，feel the beat， 感受心跳的脉动 ，feel the music， 好音乐不停歇 ，loving the vibe， 只在。

0: 上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拥堵练耐心，文明显修养。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傍晚七点，千家灯火映人间，一餐一饭皆温情，经济脉搏与燕赵风华在此交汇，平凡日子幸福亦灿烂。绿树成荫的公园里，孩童欢笑，创业园区内创新活力涌动，社区服务中心飘来暖暖咖啡香。这座产城融合的幸福小城，用15分钟生活圈串联起诗意栖居与奋斗梦想。愿您在一居一业的固安，收获生活的从容与事业的精彩。
1: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重磅福利，居然这家房山店一周年庆典火热开启，9月5日至10月11日超长狂欢季来袭，19元抢专属生日尊享卡，立享购物88折，至高1000元现金返现，免费领取50元额码购物卡。9月19日砸金蛋赢顾家沙发，专属到店好礼。10月11日终极抽奖，最高独享8000元免单大奖，还有电动车购物卡海量好礼，超多优惠等你来抢，快去居然之家房山店咨询参与吧。
1: 各位听友，咱们中国人骨子里对葫芦有一种特别的情结，葫芦福禄谐音相通，福是阖家安康，禄是顺遂丰盈，老祖宗千年前就懂得用一枚葫芦把对美好生活的期盼都装进去了，逢年过节乔迁新居，长辈寿辰送葫芦

就是送福禄。如果你也喜欢这种藏在物件里的好彩头，接下来我们给大家推荐一款美翻了的和田玉水葫芦手串。最关键的是，今天我们给大家的限时折扣价格只要599块，买正宗的和田玉就在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就是这样的一款既有美好寓意又能经得起岁月。

0: 带回家。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八九五九，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八九五九，新八九五九。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您就可以看到这款和田玉水葫芦手串，三个颜色任你选，点进去直接下单。每个小时呢，只有三单，可以享受到我们599块钱的超低折扣价。599买和田玉手串，款式是漂亮了，但是大家也很关注品质啊。那我们这串手串呢，使用的是正宗新疆和田玉老料，每一颗玉珠都有老师傅依照古法逐珠打磨成型，不是流水线的复制品哈。上手我们的第一感觉就是润，那种温温糯糯的油脂光泽越带越亮，在自然光下玉珠表面还有一种柔和的光晕感，随着我们的手腕动作会有一种光随玉走的感觉。它葫芦的雕工也很讲究啊，以圆为骨，以线为形，尽量还原自然生长的形态感。它不是堆砌花哨的配饰，清雅克制，越品越有东方的禅韵，非常耐看。而且呢，最关键的是我们的每一个手串都附带有国家珠宝玉石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出具的证书，一物一证带唯一编号支持复检的。市面上的玉石市场水很深，大家都知道买玉啊最怕买到假货，但是呢有国检证书，这就是底气。今天一共给大家准备了三个颜色，浅冰晴清润百搭，中冰晴温润有生命力，深冰晴沉稳压得住场面，总有一款适合您。599块钱买到的不仅是一串手串，更是一份可以溯源，可以陪伴你很多年的安心。毕竟和田玉属于不可再生资源哈，好料是一年比一年少，这种机会不多了。再加上我们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买的放心，自己带送长辈送朋友都是心意满满。来，您现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八九五九，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八九五九，新八九五九。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您在限时折扣专区就可以找到这款象和堂和田玉水葫芦手串，正宗新疆和田玉，带国检证书，三个颜色任选，只要599块钱。这个小时只有三件哈，喜欢哪个颜色赶紧下手，库存有限，手慢无。
1: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1摄氏度，最低温度1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9.8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2级，湿度26%，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1摄氏度，最低温度1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9.5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1级，湿度23%，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0.4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1级，湿度28%，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1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9.1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1级，湿度29%，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2: 在这一天，土地把藏了一年的好东西都端出来了。
3: 我们北大仓的稻穗低垂，
4: 我们南海的鱼群跃出水面，
5: 我们新疆的葡萄紫得发亮，
6: 我们江南的螃蟹爬满竹楼。
2: 960万平方公里，此刻是一桌热气腾腾的宴席，天南地北，万家灯火，同举一杯酒，敬这丰收的十月，也敬这辽阔的山河与安宁的岁月。春华秋实77载。FM107.9 与您共贺祖国华诞，愿每一粒米都归仓，每一个梦都发光，愿这热气腾腾的人间烟火，一年更比一年旺。
7: 点点星光。

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件。滚烫星河是撕裂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Music God

0: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重磅福利，居然之家仿生店一周年庆典火热开启，9月5日至10月11日超长狂欢季来袭，19元抢专属生日购物88折，至高1000元现金返现，免费领取50元额码购物卡。9月19日砸金蛋赢顾家沙发专属到店好礼，10月11日终极抽奖，最高独享8000元免单大奖，还有电动车购物卡、海量好礼、超多优惠等。

0: 抢，快去居然之家房山店咨询参与吧。
1: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2: 里边请了您呢。
1: 我报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鲍三，我特意来尝尝。
3: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1: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鲍三肉就是好。
0: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鲍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鲍三肉就是好。
4: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5: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4: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6: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4: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7: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0: 精准每一程，安心每一刻。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晚上八点，星光点点，万家灯火，在固安，福朋酒店为您提供智能会议空间与高效商务支持。瑞格温泉酒店以天然矿物质泉水，助您舒缓压力，让差旅变成惬意享受。愿您在氤氲热气中卸去疲惫，明日以最佳状态再起征程。
1: 精髓跃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1摄氏度，最低温度1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9.8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2级，湿度26%，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1摄氏度，最低温度1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9.5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1级，湿度23%，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0.4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1级，湿度28%，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1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9.1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1级，湿度29%，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 107.9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什么是祖国？是小时候地图上勾画的轮廓，是长大后无论走到哪里都忘不了的乡音，它是古老的城墙，也是身边崭新的街巷，是历史书上的辉煌，也是我们每一天平凡而踏实的生活。当国旗升起，我们看到的不只是旗帜，更是无数个为美好明天而奋斗的你和我。那抹红是守护，是骄傲，是我们共同的底色。这片土地承载着5000年不绝的回响，也正谱写着新时代的华章。

你看，那巍峨的群山是我们挺立的脊梁，那奔涌的江海是我们前进的步伐。当第一缕阳光普照大地，旗帜指引的是未来的方向，它有无数奋斗者的热血与梦想之酒，照亮我们脚下崭新的征程。

听友，秋天到了，我们的 Gucci 围巾又来了。现在天气呢还没有到真正需要戴围巾的时候，但是正是这个早鸟价最划算了，先买着，等天气一转凉，新的围巾就在向你招手，顿时感觉就没那么冷了。毕竟现在的天气是说凉就凉。那这次呢给大家精选的 Gucci 围巾都是经典款，其中有两款是我的心头号，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下。先跟大家说价格，今天两款精选的 Gucci 围巾限时折扣价只要1368块。要知道啊， Gucci 的围巾专柜价动辄就是2000-3000甚至往上，那今天这个价格是早鸟福利价，早买早划算，等天气冷了你再想买可就不一定是这个价了。我们还带原礼盒礼袋，送礼送温暖，不管您是自己带还是提前备着送人都合适哈。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限时折扣专区，您就可以看到 Gucci 围巾，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今天我们重点跟大家推荐两款我的心头号，第一款呢是 Gucci 的织花羊毛蚕丝围巾，这款呢是羊毛和蚕丝混纺的，蚕丝的成分呢让它特别的柔软，摸上去细腻顺滑，秋天戴这个厚度刚刚好，不会太厚也不会太薄，织花工艺精致耐看，经典的 Gucci 设计元素怎么搭都不会出错。第二款呢是 Gucci 的双聚提花双面红色围巾披肩啊，这个红颜色特别高级，特别推荐给您。45厘米宽，2米长，羊绒质地，双面设计，不仅呢您可以在冬天当围巾用，更可以在办公室小憩的时候啊，或者是坐飞机的时候，开车的时候当一个贴身的披肩用，一物多用。红色经典百搭，双聚的提花低调又有辨识度，羊绒的质地是柔软亲肤，围在脖子上暖意十足的。限时折扣价这两款只要1368块，香港之优，正品保真。收到货以后呢，您先看一下，试戴一下，感受一下它的质地，喜欢就留下，不满意跟我们的客服说一下，退换货就行哈。带运费险，零损失，早鸟价就是这么划算。等天气真的转凉了，围巾的需求上来了，就不是这个价了。喜欢的听友赶紧下手，库存有限，手慢无。来，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 Gucci 经典围巾织花羊毛蚕丝款，双聚提花羊绒披肩款，限时折扣价只要1368块，早买早

0: 发展，这种作用是最明显的。然后是能跟这个水路相连接的周边的云贵，它已经往更深的西部地区辐射了。
1: 立足十五五新起点，依托日趋完善的体系，传承不息的精神，我国必将持续攻克更多关键核心技术，打造更多大国重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速把我国建设成为世界科技强国。科技部部长殷和俊：
2: 我们将坚持四个面向，牢牢把握信入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以加快高水平科技治理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为主线，以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为主攻方向，推动科技强国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九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 137.6 点，环比上涨 4.1%， 同比上涨 22.9%， 环比数据创四年半新高，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四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9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其中甲醇、乙二醇和焦炭涨幅居前，月环比分别上涨 39.5%、24.8% 和 20.4%。 分行业看，能源、化工价格指数大幅走高，环比分别上涨 14.8% 和 13.7%， 有色、黑色和矿产价格指数环比分别上涨 1.6%、0.5% 和 0.3%。 中物联大宗分会副会长周旭表示，
5: 九月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明显上涨，既有传统生产旺季到来，国内外市场需求改善形成的支撑，也有国际市场价格扰动，部分商品供应偏紧带来的成本推动。
4: 周旭认

0: 为当前外部输入性风险依然较高，部分行业原材料价格上涨较快，向下游传导不畅，企业生产经营压力有所加大。
1: 仍需加强重点大宗商品市场运行监测和风险防范，稳定重要能源资源供应，进一步释放经济增长内生动力。
2: 国庆假期，流动的中国活力奔涌，各地形式多样的文旅活动吸引八方游客，持续激发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假期里，天津多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在天津市和平区的地标大铜钱周边，歌唱祖国、管乐团快闪、和平路盛装巡游等演出成为亮点。具有浓厚文化元素的非遗市集等活动也依托各具特色的风貌建筑相继展开。在五大道文化旅游区，游客不仅可以品尝精味小吃，挑选文创手作，还有机会体验唐画制作，感受传统技艺的别样魅力。
4: 我们两个呢是从哈尔滨，然后刚刚坐飞机过来的，买了一个酱油冰淇淋，还有这个天津的麻花，感觉还是口味挺新奇的，很喜欢。
5: 我在这里看到了非常丰富的民俗手作，像吹糖人、做糖画，还有捏泥人等等，非常有意思。
6: 位于福建省福州市闽清县板东镇的红林厝占地17000多平方米，是我国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古民居单体建筑。这个假期，游客们除了欣赏建筑之美，还能在古厝外的广场上体验千人香宴。
7: 敢不多看不看，能不爬山一把。
6: 宴会的1000个席位早在假期前就被预定一空，乐队演奏，香烛掌勺，在青砖黛瓦的百年古厝，游客在欢声笑语间品味美食，感受家的温暖与热闹。
8: 第一次参加千人宴啊，第二次到红林厝，下次呢，我希望把闽清的红林厝啊介绍给更多的朋友到这里来看一看、转一转、品美食、赏美景。
9: 国庆假期，广西桂林市阳朔县玉龙河景区迎来客流高峰，游客乘坐竹筏穿行于青山绿水之间，欣赏喀斯特枫林之美。夜幕降临，位于阳朔县的中国漓江山水剧场内座无虚席，山水实景演出《印象刘三姐》在假期里推出山水非遗庆华诞主题系列活动，将漓江山水风光、广西民族非遗与家国情怀融合。
10: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这种叫喀斯特地貌，感受这么宏大的一个布景，让我感受到很大的震撼。
11: 内蒙古额济纳旗胡杨林已进入最佳观赏季，金色的胡杨与蓝天大漠相映成趣，景区推出观光小火车、胡杨林光影夜游等项目，不断优化游客体验。
12: 我们正好在拍胡杨林的倒影的时候，小火车经过，感觉非常的漂亮，服务呢细节也好，周边的食宿呢也比以前更完善了。
13: 在山东烟台黄渤海新区，我国首个熔岩耦合超临界二氧化碳循环发电商业示范项目瑞碳号开工建设，这里将建起全球最大的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中国之声国庆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瑞碳号建设加速，我国发电技术交出新答卷。总台记者韩萌、宋建春，烟台台记者江磊报道。
11: 国庆假期，位于山东烟台的八角电厂施工现场机器轰鸣，热火朝天。我国首个熔岩耦合超临界二氧化碳循环发电商业示范项目瑞碳号正抢抓施工黄金窗口期，目前项目已经进入桩基施工阶段。华能烟台八角热电有限公司项目部副经理王强全程盯守在建设现场，他告诉记者，十一假期各参建单位全员在岗抢进度。
14: 十一假期期间，我们项目部的全体人员以及施工设计以及监理单位的这些同事啊，全都守在了我们的施工现场，这个全力推进项目的各项的工作的进度。
11: 这是个聚焦新型储能和先进发电技术的大项目，规划建设一台全球最大的50兆瓦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配套100兆瓦、400兆瓦时熔岩储能系统。那到底什么是超临界二氧化碳？二氧化碳怎么发电？华能八角热电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执行董事柯波这样解释：
14: 二氧化碳在特定的温度和压力下，它的密度呢接近液体，粘度接近气体，流动起来阻力很小。用它来发电，就是把传统锅炉里边的水蒸气呢换成二氧化碳，让它去推动透平机叶轮旋转做功，再带动发电机发电。 超临界二氧化碳动力循环机组呢，响应调峰速度是传统蒸汽机组的4倍以上，而且传统发电要消耗大量的水，那么这项技术呢，水耗接近是零。
11: 科波介绍，项目计划年内完成地下设施，然后从地下基础阶段转入主体建设阶段，为后续设备安装和按期投产打下关键基础。
14: 项目建设投产以后呢，将为新型的储能技术在多场景规模化应用提供宝贵的经验，为我国新型的电力系统建设，也为全球能源结构低碳转型、提升可再生能源消纳能力提供中国的样本。
15: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2: 金秋时节，甘肃天水麦积区南山花牛苹果基地进入采摘季，红得透亮的苹果缀满枝头，果农们迎来了一年中最忙碌的日子。20多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荒坡。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南山果正红。总台记者王岩、张乐荣报道。
16: 清晨的南山花牛苹果基地，薄雾刚从山腰散去，基地种植合作社理事长武正全一早就来到果园组织采收。
17: 现在是全是红彤彤的花牛苹果，哎呀，看了心情特别开心。在家里放几个，让它就是放那个香味啊。
16: 花牛苹果的红是黄土高原的日头一天天晒出来的。2000年，这片山坡满目荒草，武正全扛着锹上山，成为最早一批上山开荒种树的人。2005年，他带领农户流转撂荒土地种植苹果，随后成立苹果种植专业合作社。
17: 现在整个南山上每年的产量，一亩地就达到7000斤到8000斤，可以说是年年都是稳产。我的成员也都挣下钱了。
16: 武正全回忆，2009年那一年，没有冷库，苹果存不住，价格说跌就跌。冷库建起来，果子终于能稳稳当当的存住，全国各地的订单也纷至沓来。
17: 老李啊，今年的苹果在这儿了吗？
18: 折着了，我现在差不多折了18000斤到2000斤了。
16: 中午时分，合作社的院子里排满了运输车，一筐筐刚下树的苹果过了秤。武正全心里明白，让果农们得到好价钱，还得从地里要品质。
17: 现在市场上要的这个产品的质量要求都高了，所以说我们现在就要向智慧果园发展。
16: 品质的提升从来不是单靠哪一招。近年来，基地一边引进优质种源，一边对老果园动手术，密植的树要间伐，老树要高阶换优，地里施的是有机肥，果园里铺的是反光膜，一整套组合拳打下来，花牛苹果的底色变得更足更亮。
19: 走进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刚刚下树的苹果。
16: 秋天的果园里，年轻的网络主播正把镜头对准满树的红果子，热烈的直播带货。看到苹果销路越来越广，武正全很是欣慰。
17: 就说是把这个电商搞起来，等到年轻人把这些搞起来以后，我们把这个农文旅再搞起来。
16: 在南山下一家现代农业产业园的分拣车间，工人们正在忙碌地分拣苹果。秋风拂过，果香四溢，武正全望着丰收的果园展露笑容。如今基地带动上千户果农致富增收，
17: 大家都从花牛苹果挣到钱了，这个我感觉都是最幸福的东西。
13: 近期国内汽车市场同步迎来产品政策两端集中发力，新车型密集投放，各地购车补贴、国庆车展同步加码，提振市场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1: 为抓住金九银十市场窗口期，车企集中加速新车上市步伐。据不完全统计，9月份以来，全新、换代、改款的上市新车超过50款，从6万元的代步小车到50万元的旗舰车型全线覆盖。一些汽车经销商向记者表示，
20: 集中上新之后，新车咨询量环比上涨不少，很多客户也都是专门过来实地看车。
21: 指导价在10万块钱左右的车型，现在都是比较受关注的车型。国庆期间进店量的话，预计会增加30%，预计10月份上半月的订单销量会有所突破。
11: 新车供给扩容，激活消费需求的同时，多地接续启动新一轮汽车消费补贴活动，多重政策利好。

0: 好叠加之下，不少消费者选择趁国庆假期集中看车比价。此外，天津、南京、西宁等多地在国庆假期同步举办大型秋季车展，搭建车企集中展销平台，进一步聚拢区域购车客流。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
1: 金九银十可以说是汽车行业的一个销售旺季吧，能帮助车企尽快的完成年初制定的目标和任务，也可以消化库存，所以这两个月是至关重要的。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起到10号，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主办的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航空航天及国防装备、教育培训、文娱、快递行业四个线上招聘专场，共有2100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 4.7 万余人次。
3: 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四天，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客流超过45万人次，车流超过 9.3 万辆次。横琴口岸4号单日客流突破15万人次，创新高。
2: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8亿元，连续5天单日票房破亿。其中，《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生化危机爆发夜》暂列国庆档票房榜前三。
3: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今天起到7号，我国大部地区降水稀少，晴或多云天气成为主流，总体利于假期外出和返程。南方最低气温将大面积创今年下半年来新低，北方多地空气湿度明显下降。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5号，日本召开第222届临时国会，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就财政运行、消费税减税等问题发表施政演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5号上午10点，日本国会参议院召开第222届临时国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当地时间12点许，日本国会众议院召开本期国会第一次全体会议。这是高市内阁9月改组后的首次国会论战。在施政演说开始前，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就近日驻日美军士兵涉嫌杀人案表示极为遗憾，并对美方表示强烈抗议，强烈要求美方采取措施阻止此类事件再次发生。本届临时国会的核心议程是把食品饮料消费税从 8% 下调至 1%， 为期两年，自2027年4月1号起实行，以缓解物价上涨对家庭支出的影响。这将是日本1989年引入消费税以来首次下调税率。此外，财政问题也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高市在演讲中表示，政府将控制国债发行规模。当天，日本3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 4.235%， 创历史新高。目前，日本公共债务规模约为其经济总量的两倍，居发达国家之首。在安全领域，高市表示将推进强化政府情报活动职能。自高市早苗上台以来，日本政府持续推动扩军备武，加速谋求军事松绑，以所谓加强反击能力为借口发展进攻性武器，甚至公然鼓噪拥核论，严重违背日本应履行的战败国义务，威胁亚洲和世界和平稳定，相关动向也在日本各界引发强烈批评。按照惯例，接下来日本各党代表将就施政演说进行质询，之后进入预算委员会等专门委员会的审议环节。
3: 也门政府4号宣布启动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总台记者5号获悉，也门亲政府武装巨人旅和祖国之盾部队在空中支援下，重新控制了曼德海峡附近的战略要地祖巴卜地区。伊朗方面4号表示，愿推动胡塞武装与沙特通过对话解决冲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6: 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武装部队最高统帅拉沙德·穆罕默德·阿里米4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通过也门国家电视台发表电视讲话说，经过数周军事动员，也门政府正式启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当天，也门政府军发言人马吉德·努扎伊利也发表视频声明，宣布反攻胡塞武装。知情人士透露，本次行动将由沙特主导空战，也门政府军负责地面作战。美国为沙特在也门的行动提供情报支持，一些地区国家和欧洲国家主要向沙特提供防御性军事援助。 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也门政府军攻势，控制也门整个西部海岸。10月4号，胡塞武装又在西南部塔伊兹省控制多个重要区域，其中包括一条连接塔伊兹省与邻近拉赫济省以及南部港口城市亚丁的主要公路。土耳其外交部4号发布消息称，根据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设立的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将于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会议，土耳其、沙特和巴基斯坦官员将在会议上讨论地区最新局势以及联盟机制化建设进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号表示，解决也门问题的办法不是加剧经济封锁，也不是轰炸。伊朗方面认为，胡塞武装和沙特应以先前达成的和平路线图为基础开展对话，伊朗愿提供一切帮助推动这一进程。
2: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德国总理默茨4号在基辅召开联合新闻发布会，德国承诺对乌追加约10亿欧元军事援助。同一天，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警告美国不要应乌克兰要求封锁俄黎明低轨卫星通信系统。总台记者王新俊综合报道。
7: 泽连斯基表示，本次德乌会晤成果丰硕，涵盖实战武器装备和冬季能源保障资源。乌克兰与德国将联合生产2000架巴尔斯远程拦截无人机。与此同时，乌克兰正加快推进本土防空体系建设，炮塔防御计划已进入系统化实施阶段，后续将部署数十套防御炮塔。此外，乌克兰多款小型导弹正在研发中，预计本月下半月开展测试验收。此外，泽连斯基指出，美国目前正分别与乌克兰、俄罗斯保持沟通，并提议在10月底前举行三方技术性会谈。乌克兰已明确对此表示支持，对在阿联酋或美方提议的其他国家举办会谈持开放、积极态度。4号，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警告美国不要应乌克兰方面要求封锁俄黎明低轨卫星通信系统。他称此举将导致全面太空战争。
2: 其他国际消息，
3: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组建超级智能工作组，并任命包括国家情报总监在内的领导团队。9月29号，特朗普签署行政令，将人工智能改称为超级智能。
2: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5号在首相府发表声明，宣布提前举行议会选举，投票将于11月29号举行。此次提前选举距离原定最晚举行选举的时间还有近一年。这一决定的直接背景是桑切斯政府两项住房法令日前在议会受挫。
3: 据以色列媒体4号报道，以色列交通部当天向外国航空运营商发出通知，严禁拥有伊朗、伊拉克、黎巴嫩、阿曼、巴基斯坦、卡塔尔和沙特阿拉伯等27国单一或双重国籍的机组人员直飞或搭乘往返以色列的航班。
2: 美国大西洋舰队海军航空部队发表声明说，因9月28号发生事故，美艾森豪威尔号航母将返回位于美国东海岸的弗吉尼亚州诺福克海军基地，对该舰的飞机起降设备进行检查和全面评估。
3: 从景区互动到产品体验，从概念尝鲜到生活常见，国庆假期人工智能不断渗透消费场景，也让人们在假期体验中触摸美好未来。
8: 我是任广超，来自辽宁沈阳，是一名高校辅导员。这个国庆假期，我就近打卡沈阳故宫，体验了人工智能赋能文旅的全新出游方式。镜头只要对准古建筑和文物，就能实时的收听生动详细的历史解读，让国庆出游既有文化深度，又有科技温度。
9: 我是王佳敏，是福建省南平市的一名小学老师。国庆的时候呢，我有到考亭书院的朱子书房体验了一下朱子 AI， 我觉得体验感很好。回到课堂后呢，我想着和我的同学们分享一下。
10: 我叫朱瑞航，是一名3年级的小学生。这个国庆假期，我参加了青少年 AI 科创营，接触了各种各样的 AI 智能设备，特别有趣。这次体验让我感受到了科技的力量。
11: 我是夏文杰，浙江平湖人。今年的国庆节啊，我特地在我们当地青年夜校里面报名了 AI 实用训练营。那我也希望通过这次学习，我能够更好地运用 AI 工具，能创造更多的价值。
12: 我叫崔浩，是一名汽车制造工程师，现在出门游玩，景区有 AI 智能

0: 导览、无人服务设备，特别方便。可以说 AI 不再是工厂里的专业技术，也不是遥远的科技概念，而是实实在在让大家的驾机体验更便捷、更智能、更新潮。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郭明，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

0: 各位听友，刚才是转播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分秒皆顺畅，旅途更心安。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2: 晚上九点，夜色里的固安小城，像一首未完的诗，浪漫至极。固安紧邻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坐享京津雄黄金区位，一站雄安，一刻机场，无缝接驳，金固同城优势不断释放，更以管家式服务让您宾至如归。
3: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红旗漫卷，山河同庆，从开天辟地的抉择，到改天换地的拼搏，再到翻天覆地的征程，一代代中国人出力奋发，赓续前行，以团结守土护万里山河，以拼搏开疆护千秋伟业。东风巨龙正以划时代之势翱翔于世界舞台，值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华诞之际，让我们以最崇高的敬意致敬每一位奋斗者，以最炽热的情怀礼赞伟大祖国。这里是 FM107.9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2: 当夜幕降临，夜色阑珊，
3: 孤单的城市也曾热
2: 闹，灯华灯初上，万家灯火。
3: 你说看完烟火再回去。
2: 晚九点到十一点，城市夜飞行。用私藏好歌单，和你说晚安。

0: 跟上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更多音乐
1: More variety
0: 更多选择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心动这种感觉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弯道健匠心，平顺藏功夫。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晚上十一点，固安的夜渐入深沉，夜市的小吃摊暖灯摇曳，与夜色撞个满怀，一壶小酒，一把串，吃的得劲，笑的豪迈，这座小城的温情就藏在这深夜的烟火气里。好好生活，别想太多，三餐烟火暖，四季皆安然。
2: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各位听友，你有没有过这种经历？明明每天都很认真的护肤，脸上还是会出油、卡粉、泛红，甚至细纹越来越多。根源很可能不是您老了，而是皮肤的底层缺水了，干到锁不住营养。如果您敷面膜还是觉得脸会发紧，上妆两个小时就斑驳，一到下午两颊就泛红发烫，今天的推荐正对您的需要，海蓝之谜精粹水，很多听友口中用了就回不去的补水单品。今天这款产品带着超级福利来喽！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的正装，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直接来一个买二赠一的组合，三瓶150毫升的正装只要998块钱。大家算一下哈，平时专柜一瓶就要1000多，三瓶下来是3000多块。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三瓶总共450毫升，到手价才998块，平均一瓶才300出头，这种力度赶紧抢吧！现在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这个998块钱海蓝之谜精粹水买二赠一的链接，赶紧下单。您可能会问哈，精粹水到底好在哪里？它可不是普通的化妆水，它是精华水质地的，核心成分就是神奇活性精粹，保湿和锁水能力非常突出。因为今天我们的买赠特别多，我才敢跟大家推荐一个宝藏用法。您用精粹水蘸湿化妆棉湿敷，或者是直接用一段时间，两颊不容易泛红了，皮肤的光泽感也能看到提升，连毛孔都显得细腻了一些。不管您是熬夜后的暗沉、换季时候的敏感，还是空调房里待一天的干燥紧绷，它都可以帮您稳稳兜住。而且呢，不挑皮，干皮、油皮甚至是敏感肌都可以用，是一瓶全家都适用的宝藏精华水。今天三瓶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正装只要998块，平均一瓶才300多，平时专柜一瓶的价格，今天直接拿走三瓶，到手总共是450毫升。更重要的是，它是全球购的正品，每一瓶您都可以扫码查验到所有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链路可溯源。我们还给大家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保障，带运费险，您收到货后不喜欢就退，零风险，正品保真，效果有口碑，价钱又实惠，值得一试哈！来，现在就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精粹水，三瓶150毫升正装，总共450毫升，到手价998块，赶紧去拍，手慢无。
2: 什么是祖国？是小时候地图上勾

画的轮廓，是长大后无论走到哪里都忘不了的乡音。它是古老的城墙，也是身边崭新的街巷，是历史书上的辉煌，也是我们每一天平凡而踏实的生活。当国旗升起，我们看到的不只是旗帜，更是无数个为美好明天而奋斗的你和我。那抹红是守护，是骄傲，是我们共同的底色。这片土地承载着五千年不绝的回响，也正谱写着新时代的华章。你看，那巍峨的群山是我们

0: 秀，照亮我们脚下崭新的征程。此刻，让我们聆听时代的脉搏，与亿万同胞同频共振。FM 107.9，与您一同祝福祖国，山河锦绣，国泰民安。
1: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件。滚烫星河，是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2: Music Galaxy，
1: 音乐星光海，星空下，音乐里。

0: 这个超大鳄鱼玩偶9.9元包邮到您家。平时这么大的玩偶至少需要399元，现在只要9.9，全网仅限200名，家人们赶快抢起来吧！
1: 哇，我抢到超级大鳄鱼了，耶！
2: 您好，您的快递。您好，您的鳄鱼玩偶快递。
1: 哎，老公，怎么包裹这么小？不会发错了吧？
3: 打开看看吧。没错，这不是小鳄鱼吗？
1: 这哪里是鳄鱼啊？这么小，这明明是只小壁虎嘛！奸商！啊！
4: 网络营销也需守住诚信底线。

0: 更多音乐
1: More variety
0: 更多选择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心动这种感觉

0: 你说这换届了，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是不是好多东西都该下架了？
1: 换季是换季，可谁说换季就等于过季啊？
0: 哦，这话怎么说？
1: 你看啊，电台商城香奈儿的墨镜一口价只要618，国庆出游戴着正合适嘛。
0: 哎，你别说，冬天太阳也挺强的，防晒这事儿可不能停。
1: 对呀，防晒类的也打折呢，出行防护正好用得上，还有清爽型的大牌护肤美妆也在一口价，油皮一年四季都用得上。
0: 趁着捡漏，我得赶紧看看去。
1: 简单，打开微信，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内栏搜索新8959，关注以后点右下角电台商城，进换季限时捡漏专区就能看到了。换季限时捡漏，手完即止，手快有，手慢无，就在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等你来捡。
2: 各位爱美的听友们注意了，大家呢千呼万唤的兰蔻精纯三件套终于来了。这个套盒呢包含有150毫升新版精纯玫瑰水，60毫升的精纯面霜，以及20毫升的新版精纯眼霜。今天呢在我们电台商城每小时的限时折扣价直接给大家打到1280块钱，比免税店便宜了整整1000多，还可以用我们电台的各种优惠券，这波不抢真的是亏大发了。免税店要2331块，专柜更贵。今天呢我们直接是1280块钱带回家，还可以叠券，算下来也就1000出头，这个价格哈简直是不下单不行啊。带运费险的7天无理由都给大家准备好了，放心下单就是了。现在呢你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就在限时折扣专区看到那个金光闪闪的精纯套盒，点它就可以下单了。重点来了，这套新版的精纯简直是开挂哈！因为呢，从洗脸之后的第一个步骤到全脸护肤的最后一步，一步都不落。它厉害在哪儿呢？跟大家说3点哈。第一点呢，是这瓶精华水里边含有80%高浓度玫瑰精粹，就相当于往你的脸上倒的是一瓶浓缩的玫瑰精华。第二呢，就是他家的王牌成分玻色因，专门帮咱们撑起皮肤的地基，让脸重新饱满起来。第三呢，就是坚持用，皮肤细纹能够淡化，毛孔可以更细腻，肤色也会更透亮。很多用过的听友呢，在我们评论区回复说，它就像是一把金熨斗，把脸上的干纹细纹一点点的来熨平。尤其是那罐眼霜，针对咱们最容易显老的眼周，鱼尾纹、黑眼圈、眼袋浮肿，它都能够照顾到，质地很滋润，但不油腻，一抹就化开，不起脂肪粒，很适合冬天使用。这套组合补水、抗皱、提亮，一步到位。不管您是干皮、熟龄肌，还是觉得脸黄寡有纹，它都非常值得入手。现在呢，很多听友已经下单了，库存最后50套，优惠券数量也不多，现在赶紧去我们的电台商城来下单。购买方式很简单哈，大家呢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进入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就可以看到这款兰蔻精纯套盒，1280块钱带走3件套正装，用券还能更便宜，手快有，手慢无。

选全球好音乐 Music around the world 首首动听 All hits 就是心动这种感觉 Only on 只在 FM 107.9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0: 奏不断，好歌唱尽
1: ，Loving the vibe，
0: 心动这种感觉 ，FM 107.9。
2: 像狮子般的飘洒。轻抚着那孤单的车厢。

0: 用不言语的默契，孕育和生活和解的勇气。不管今天如何，下一秒又是全新开始。祝您晚安。
1: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

0: 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各位听友，咱们中国人骨子里对葫芦有一种特别的情节，葫芦福禄谐音相通，福是阖家安康，禄是顺遂丰盈。老祖宗千年前就懂得用一枚葫芦把对美好生活的期盼都装进去了。逢年过节，乔迁新居，长辈寿辰，送葫芦就是送福禄。如果你也喜欢这种藏在物件里的好彩头，接下来我们给大家推荐一款美翻了的和田玉水葫芦手串。最关键的是今天我们给大家的限时折扣价格只要599块，买正宗的和田玉就在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就是这样的一款既有美好寓意又能经得起岁月陪伴的国风好物，象和堂的和田玉水葫芦手串。它整条手串以素净的和田玉圆珠为主，搭配了一枚巧雕的立体小玉葫芦，还有一颗温润珍珠，还有一枚小福牌点缀在其中，一条手串福禄安财全齐啦。市场上随便一件品质好的和田玉手串，专柜价格动辄上千，那稍微油润细腻一些的两三千也很正常。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每个小时我们的限时折扣价格只要599块，就能把这串带有国检证书的天然和田玉手串带回家。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您就可以看到这款和田玉水葫芦手串，三个颜色任你选，点进去直接下单。每个小时呢，只有三单，可以享受到我们599块钱的超低折扣价。599买和田玉手串，款式是漂亮了，但是大家也很关注品质啊。那我们这串手串呢，使用的是正宗新疆和田玉老料，每一颗玉珠都有老师傅依照古法逐珠打磨成型，不是流水线的复制品哈。上手我们的第一感觉就是润，那种温温糯糯的油脂光泽越带越亮，在自然光下玉珠表面还有一种柔和的光晕感，随着我们的手腕动作会有一种光随玉走的感觉。它葫芦的雕工也很讲究啊，以圆为骨，以线为形，尽量还原自然生长的形态感。它不是堆砌花哨的配饰，清雅克制，越品越有东方的禅韵，非常耐看。而且呢，最关键的是我们的每一个手串都附带有国家珠宝玉石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出具的证书，一物一证带唯一编号支持复检的。市面上的玉石市场水很深，大家都知道买玉啊最怕买到假货，但是呢有国检证书这就是底气。今天一共给大家准备了三个颜色，浅冰晴清润百搭，中冰晴温润有生命力，深冰晴沉稳压得住场面，总有一款适合您。599块钱买到的不仅是一串手串，更是一份可以溯源、可以陪伴你很多年的安心。毕竟和田玉属于不可再生资源哈，好料是一年比一年少，这种机会不多了。再加上我们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买的放心，自己带、送长辈、送朋友都是心意满满。来，您现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您在限时折扣专区就可以找到这款象和堂和田玉水葫芦手串，正宗新疆和田玉，带国检证书，三个颜色任选，只要599块钱。这个小时只有三件哈，喜欢哪个颜色赶紧下手，库存有限，手慢无。

0: 刻为你停留。
1: Only on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心动这种感觉。
1: FM 107.9

0: 哎，你好，采访一下啊，你知道微信公众账号信8959的电台商城吗？现在啊，咱们电台不光能听好歌，还能逛商城挑选好物呢。
1: 电台商城我知道啊，我经常买，售后确实省心，不满意直接退，不墨迹。
0: 那当然，这是主流媒体办的商城，正品保真，质量可靠，7天无理由退换货，运费险直接送，退换货没负担，而且通过广播卖产品，没有房租，没有员工成本，没有平台抽成，还有宣传补贴，价格自然实惠。新人进店还可以直接领88元的代金券，够挑好几样了。电台商城喊你来逛逛，就是喊你来捡实惠的。
1: 那都有啥好东西啊？
0: 大牌美妆、奢牌穿搭，各种特产老字号都有。选品我们是认真的，首选大牌好物，质量有保障，再选来源可塑，买的放心。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各位听友，你有没有过这种经历？明明每天都很认真的护肤，脸上还是会出油、卡粉、泛红，甚至细纹越来越多。根源很可能不是您老了，而是皮肤的底层缺水了，干燥锁不住营养。如果您敷面膜还是觉得脸会发紧，上妆两个小时就斑驳，一到下午两颊就泛红发烫，今天的推荐正对您的需要，海蓝之谜精粹水，很多听友口中用了就回不去的补水单品。今天这款产品带着超级福利来喽！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的正装，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直接来一个买二赠一的组合，3瓶150毫升的正装只要998块钱。大家算一下哈，平时专柜一瓶就要1000多，3瓶下来是3000多块。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3瓶总共450毫升，到手价才998块，平均一瓶才300出头，这种力度赶紧抢吧！现在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这个998块钱海蓝之谜精粹水买二赠一的链接，赶紧下单。您可能会问哈，精粹水到底好在哪里？它可不是普通的化妆水，它是精华水质地的，核心成分就是神奇活性精粹，保湿和锁水能力非常突出。因为今天我们的买赠特别多，我才敢跟大家推荐一个宝藏用法。您用精粹水蘸湿化妆棉湿敷，或者是直接用面膜纸泡精粹水当面膜用，效果很惊艳哦。以前1000多买一瓶的时候可不舍得这么用，今天3瓶到手才998块钱，怎么敷都不心疼。用过的听友都知道哈，它那种润是从底子里边透出来的，不是表面湿一下就干了。有听友在评论区反馈说，连用一段时间两颊不容易泛红了，皮肤的光泽感也能看到提升，连毛孔都显得细腻了一些。不管您是熬夜后的暗沉、换季时候的敏感，还是空调房里待一天的干燥紧绷，它都可以帮您稳稳兜住。而且呢，不挑皮，干皮、油皮甚至是敏感肌都可以用，是一瓶全家都适用的宝藏精华水。今天3瓶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正装只要998块，平均一瓶才300多，平时专柜一瓶的价格，今天直接拿走3瓶，到手总共是450毫升。更重要的是，它是全球购的正品，每一瓶您都可以扫码查验到所有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链路可溯源。我们还给大家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保障，带运费险，您收到货后不喜欢就退，零风险，正品保真，效果有口碑，价钱又实惠，值得一试哈。来，现在就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精粹水，3瓶150毫升正装，总共450毫升，到手价998块，赶紧去拍，手慢无。
2: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件。滚烫星河，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3: Music Galaxy
2: 音乐星光海，星空下，音乐里，我们相交会。
4: 探索音浪间
3: Feel the beat，
4: 感受心跳的脉动
3: Feel the music，
4: 好音乐不停歇
3: Loving the vibe，
4: 只在 FM 107.9。

0: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哎，你说这换届了，微信公众账号新八九五九电台商城是不是好多东西都该下架了？
1: 换季是换季，可谁说换季就等于过季啊？
0: 哦，这话怎么说？
1: 你看啊，电台商城香奈儿的墨镜一口价只要618，国庆出游戴着正合适嘛。
0: 哎，你别说，冬天太阳也挺强的，防晒这事儿可不能停。
1: 对呀，防晒类的也打折呢，出行防护正好用得上，还有清爽型的大牌护肤美妆也在一口价，油皮一年四季都用得上。
0: 趁着捡漏，我得赶紧看看去。
1: 简单，打开微信，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内栏搜索新八九五九，关注以后点右下角电台商城，进换季限时捡漏专区就能看到了。换季限时捡漏，手完即止，手快有，手慢无，就在微信公众账号新八九五九电台商城等你来捡。

0: 精选全球好音乐
1: Music around the world
0: 首首动听
1: All hits
0: 就是心动这种感觉
1: Only on
0: 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各位听友，秋天到了，我们的 Gucci 围巾又来了。现在天气呢还没有到真正需要戴围巾的时候，但是正是这个早鸟价最划算了，先买着，等天气一转凉，新的围巾就在向你招手，顿时感觉就没那么冷了。毕竟现在的天气是说凉就凉。那这次呢给大家精选的 Gucci 围巾都是经典款，其中有两款是我的心头号，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下。先跟大家说价格，今天两款精选的 Gucci 围巾限时折扣价只要1368块。

0: 哎，你好，采访一下啊，你知道微信公众账号信8959的电台商城吗？现在啊，咱们电台不光能听好歌，还能逛商城挑选好物呢。
1: 电台商城我知道啊，我经常买，售后确实省心，不满意直接退，不墨迹。
0: 那当然，这是主流媒体办的商城，正品保真，质量可靠，7天无理由退换货，运费险直接送，退换货没负担，而且通过广播卖产品，没有房租，没有员工成本，没有平台抽成，还有宣传补贴，价格自然实惠。新人进店还可以直接领88元的代金券，够挑好几样了。电台商城喊你来逛逛，就是喊你来捡实惠的。
1: 那都有啥好东西啊？
0: 大牌美妆、奢牌穿搭、各种特产老字号都有。选品我们是认真的，首选大牌好物，质量有保障，再选来源可塑，买的放心，最后还有7天无理由兜底，不满意能退，没损失。我们都验过资质，主持人都是亲自试过才上架的。你想想，天天听他们节目这么多年，推荐的东西能差吗？
1: 难怪我买了这么久，一直挺满意。
0: 记好了，打开微信，点右上角的小加号，然后点添加好友，在公众号菜单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阿拉伯数字8959。关注后，点右下角电台商城，先领券再下单，更划算哟。

0: 穿梭音浪间
1: ，Feel the beat，
0: 感受心跳的脉动
1: ，Feel the music，
0: 好音乐不停歇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大家有没有过这种感觉，白天忙工作忙家务忙带娃，一整天下来脸上的疲惫是藏都藏不住，晚上静下来的时候，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皮肤暗沉了，法令纹加深了，下颌线好像也没有那么的紧实了。其实呢，白天我们的皮肤承受了那么多，晚上才是它悄悄自我修复的黄金时间，您在安睡，它在帮你，这就是夜间护肤的意义。今天如果你也想睡一觉醒来皮肤的状态能够满血复活，不妨来试试看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里边包含有一瓶60毫升的正装晚霜，再加4瓶7毫升的便携旅行装。您算算看哈，4瓶7毫升就是28毫升，加起来到手总共是88毫升，相当于多拿了将近半瓶正装的量。这种套盒平时专柜价大家心里有数，基本要3000往上走，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整套只要849块，对，没有听错，849块，买一得五，夜间修复的黄金组合直接带回家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这个链接了，点进去直接下单，就这么简单。您可能会想哈，奇迹晚霜它到底神奇在哪里？它跟普通的晚霜最大的不同就是它抓住了夜间修复的关键窗口期，核心成分呢是海蓝之谜的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配合特殊的夜间修护配方，在您熟睡的时候帮助皮肤舒缓白天的各种压力，同时呢它把水分和养分层层锁住。那很多听友呢用完了以后，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说，第二天早上

醒来的时候啊，皮肤摸上去软软嫩嫩的，看着透亮有光泽，连熬夜后的暗沉感都淡了不少。它的质地啊，是那种丝绒一样的触感，上脸不厚重，很好推开。混合皮用着也没有负担，一句话，夜间用好它，白天状态真的不一样。而且啊，这种买一赠四的套盒不是一直都有的，它本身就是限量的组合，我们也是好不容易还有一些清场的库存。四瓶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出差的洗漱包里，旅行路上带着用，放一瓶呢在床头柜上，晚上睡前随手涂，甚至呢我们也可以放一瓶在车里，出门的时候可以当急救双用。一瓶正装放家里，四瓶旅行装随身带，走到哪儿都能够让您的夜间修复不间断。送完就没有了哈，错过这次，下次就不一定什么时候还有这种组合了。正品保证每瓶都。

0: 选择，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心动这种感觉。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不用等双十一，不用飞海南，现在呢，我们坐在家里就可以用免税店五折的价格拿下 SK2 王牌三件套，每个整点限量放送两套，听到这个节目的你有优先购买权，免税店2350块钱的 SK2 明星三件套，今天我们直接限时折扣1320块钱，将近半价了，更惊喜的是还能叠加电台的各种专属优惠券，实际到手只要1000出头。那这款 SK2 多方位套装三件套盒包含有230毫升的神仙水、100克的骨胶原乳液和230毫升的清盈露，7天无流退换货加运费险，零风险购物哈。现在呢，大家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您可以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八九五九”，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就可以直接下单了，7天无理由退货带运费险，放心冲哈。那这个套盒为什么能够让老粉无限回购呢？大家拿到这个套盒的时候就可以看到红色的盒体上印着大大的 SK2 加核心灵魂成分 Pitera。 这个套盒里边的神仙水它不是普通的化妆水，独家发酵技术产生的高浓度 Pitera 精华，有研究表明湿敷3分钟的神仙水相当于普通爽肤水拍10遍的效果，再搭配上我们这个套盒里边弱酸性配方的清盈露，吸收率加倍。其次呢，就是套盒里边的骨胶原乳液，创新性的将胶原蛋白和 Pitera 相结合，熬夜后厚涂，第二天我们的苹果肌都是蓬起来的。我们再来解锁这个套盒的3个隐藏用法哈。如果您是在早上用，您可以用清露打底加神仙水湿敷3分钟，可以快速去水肿；如果您是在晚上用，您可以用清盈露打底加神仙水轻拍再加乳液，3明治敷法可以快速让您在第二天满血复活；如果您是在妆前使用呢，您可以用乳液点涂在易卡粉的部位，持妆的时间直接翻倍。这么好的套盒，我们每个小时只有2套限时特价，现在呢已经有听友在后台晒单了，这个价格随时会断货啊！现在呢，您就拿出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八九五九”，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八。

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找到 SK2 三件套限时折扣，立即下单就可以了。不要忘记了，我们电台商城最近有各种优惠券，记得先领券再下单更划算。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各位爱美的听友们注意了，大家呢千呼万唤的兰蔻精纯三件套终于来了。这个套盒呢包含有150毫升新版精纯玫瑰水，60毫升的精纯面霜，以及20毫升的新版精纯眼霜。今天呢在我们电台商城每小时的限时折扣价直接给大家打到1280块钱，比免税店便宜了整整1000多，还可以用我们电台的各种优惠券，这波不抢真的是亏大发了。免税店要2331块，专柜更贵。今天呢我们直接是1280块钱带回家，还可以叠券，算下来也就1000出头。这个价格哈，简直是不下单不行啊。带运费险的7天无理由都给大家准备好了，放心下单就是了。现在呢你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就在限时折扣专区看到那个金光闪闪的精纯套盒，点它就可以下单了。重点来了，这套新版的精纯简直是开挂哈！因为呢，从洗脸之后的第一个步骤到全脸护肤的最后一步，一步都不落。它厉害在哪儿呢？跟大家说三点哈。第一点呢，是这瓶精华水里边含有80%高浓度玫瑰精粹，就相当于往你的脸上倒的是一瓶浓缩的玫瑰精华。第二呢，就是他家的王牌成分玻色因，专门帮咱们撑起皮肤的地基，让脸重新饱满起来。第三呢，就是坚持用，皮肤细纹能够淡化，毛孔可以更细腻，肤色也会更透亮。很多用过的听友呢，在我们评论区回复说，它就像是一把金熨斗，把脸上的干纹细纹一点点的来熨平。尤其是那罐眼霜，针对咱们最容易显老的眼周，鱼尾纹、黑眼圈、眼袋浮肿，它都能够照顾到，质地很滋润但不油腻，一抹就化开，不起脂肪粒，很适合冬天使用。这套组合补水、抗皱、提亮一步到位，不管您是干皮、熟龄肌，还是觉得脸黄寡有纹，它都非常值得入手。现在呢，很多听友已经下单了，库存最后50套，优惠券数量也不多，现在赶紧去我们的电台商城来下单。购买方式很简单哈，大家呢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

新八九五九，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八九五九，新八九五九。您关注以后进入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就可以看到这款兰蔻精纯套盒，1280块钱带走3件套正装，用券还能更便宜，手快有，手慢无。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笺。滚烫星河，是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0: 探索音浪尖
1: Feel the beat，
0: 感受心跳的脉动
1: Feel the music，
0: 好音乐不停歇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heart，
1: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0: Loving the vibe，
1: 只在 FM 107.9。

0: 你说这换届了，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是不是好多东西都该下架了？
1: 换季是换季，可谁说换季就等于过季啊？
0: 哦，这话怎么说？
1: 你看啊，电台商城香奈儿的墨镜一口价只要618，国庆出游戴着正合适嘛。
0: 哎，你别说，冬天太阳也挺强的，防晒这事儿可不能停。
1: 对呀，防晒类的也打折呢，出行防护正好用得上，还有清爽型的大牌护肤美妆也在一口价，油皮一年四季都用得上。
0: 趁着解漏，我得赶紧看看去。
1: 简单，打开微信，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内栏搜索新8959，关注以后点右下角电台商城，进换季限时捡漏专区就能看到了。换季限时捡漏，手完即止，手快有，手慢无，就在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等你来捡。

0: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更多音乐 ，more variety， 更多选择，只在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0: 选全球好音乐
1: Music around the world
0: 首首动听
1: All hits
0: 就是心动这种感觉
1: Only on
0: 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2: 各位听友，下面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6号星期二，农历8月26，北京晴，24度到1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真正的大国重器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里，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化缘是化不来的，要靠自己拼搏。落实总书记指示，155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科技创新捷报频传，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长征三大主力转战时间最长的省份四川，请听天府宏图成壮志。
2: 国庆假期，各地做强旅游文化特色，持续激发消费活力。
1: 我国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四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
2: 新车密集投放上市，多地启动新一轮补贴，为群众提供质好价更优的购车多元选择。
1: 也门政府军发起也门黎明行动，沙特主导联军参与其中。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真正的大国重器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里，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化缘是化不来的，要靠自己拼搏。155开局之年
3: 左右，期间的话我们预判大概在这个100多台左右吧。
4: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
5: 对于所有的车企来说都是一个机遇，可以让车企在下半年呢来加大车型的投入，提升销量，所以这两个月是至关重要的。
2: 从东数西算到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算力正像电力一样跨区域调配绿色供给，成为数字中国建设的关键底座。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右前旗，京蒙零碳智慧算力产业园正加速建设。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一起走进这里，听东数西算的零碳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大洋、王轩傲。
6: 站在察右前旗土贵乌拉镇的施工现场，远处数据中心楼已经封顶，工人们正在做机电安装和园区配套收尾。园区总投资约36亿元，规划算力1.5万匹，是集团超6.7万匹算力集群的首发标杆。中联数据集团内蒙古区域公司总经理骆希勇：
7: 我们使用当地的丰富的风电新能源资源，以专线直供这个算力基地项目，能够实现绿电100%自用，实现近零碳园区。
6: 项目建成后，将支撑察右前旗2026年底投运机架超5万架，算力规模超2万匹目标，并带动机柜制造、数据服务等企业集聚。察右前旗行政审批政务服务与数据管理局副局长江媛媛：
8: 算力产业不再是单一机房建设，而是形成算力供给、运维服务、人才培育的闭环产业生态。
6: 东数西算工程2022年全面启动，布局8个国家算力枢纽、10个国家数据中心集群。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专家王启新：
9: 截止2026年一季度，8大枢纽节点智能算力规模占全国比重超80%，国家枢纽节点间20毫秒实验圈以及本建成，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试验验证平台，目前已接入超145万匹 flops 的算力，覆盖全国60%以上的智能算力资源。
6: 东部枢纽聚焦实时服务和创新策源，布局低时延、高交互业务；西部枢纽聚焦绿色供给和后台保障，承接大模型训练、影视渲染等高能耗需求。如今，这种协同正向更深推进。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Turn up the feel good， 心动这种感觉 ，Loving the vibe， 只在 FM 107.9 FM 107.9

探索音浪尖 Feel the beat 感受心跳的脉动 Feel the music 好音乐不停歇 Loving the vibe 只在 FM 107.9

0: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弯道健将心，平顺藏功夫。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上午八点，晨曦中的固安，城市脉动与建设交响共鸣。航天科技园塔吊勾勒天际线，太古实验室孕育生命密码，永定城国际商贸城涌动数字浪潮。信息技术、航空航天、生命健康三大创新高地拔节生长，每寸土地都蒸腾着奋进的热。